0: 行天下。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突然想吃点什么的时刻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对照表，上面是你突然想吃的食物正在反映你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点甜的，有可能说明了你现在非常的疲惫，能量耗尽了。如果想吃零食啊，想吃点那种咸汁的，可能是正在经历慢性压力。而想吃辣，要么就是你现在正在压抑怒火，要么就是情绪可能非常的低落，需要刺激。想吃肉了，则可能是蛋白质或者是铁元素不足了。那你说我上面说的我都想吃是咋了呢？你这是馋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你有那种突然想吃点什么的时刻吗？

来自小虎队星星的约会。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在问那个栗子推荐的那个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叫什么名字，全空啊，这个全就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咱们要上天猫或者上京东搜的话，就直接搜这两个字，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夏天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家里面也好，或者是车子里面也好，特别是新车或者是新房子，会有味儿。但是这种味儿呢，你说不上来，平时感觉不到，特别是冬天啊秋天这种比较凉爽的时候感觉不到。因为甲醛这些有害气体，它是在高温下才会加速释放，并且呢甲醛的释放周期还特别的长，所以长期吸入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咱们需要，真的是需要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那么全空呢，就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来研发的，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专业检测，就是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而且呢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它会把甲醛呢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一种土黄色，就是哪里污染会比较重的话，哪里变色就很快，所以它的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啊、甲苯，还有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新房子或者是新车，咱们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就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京东搜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全空啊，这是一款非常靠谱的除醛产品，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种突然想吃点什么的时刻。暖阳就说到，在他离职之前总想吃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这个火锅啊、烤肉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压力太大了，现在呢换了一份工作，连口味都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说一说那些想要突然吃点什么的时刻。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的活动又来了，终于可以上新了啊，因为大家也催了很久了。官旗的价格呢150毫升是要520元，现在给到大家的是268元，并且买两只是更加合适的，两只到手只要399元，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当然这个力度没有多少库存了，售完不补。山茶花洁面呢也是香奈儿美妆线的一个经典之作了，它是能够防晒啊淡妆啊也不用二次清洁了，直接用它来用就可以了，妥妥的懒人福音。并且呢它是能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稳住我们的肌肤屏障，里面蕴含的山茶花的精粹呢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和污垢，温和不刺激。所以夏天皮肤容易干燥敏感的朋友，如果是你用普通的洁面洗完之后会紧绷或者是水分流失，那么可以用山茶花洁面，它是在清洁的同时还能兼顾保湿，不紧绷不拔干。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支268元，但是推荐大家呢买两支，因为两支到手只要3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来说一说那些突然想吃点什么的时刻。夏天说真的是突然想买，有那种想买一大堆的膨化食品的那种时候，但是你真的买到手了，真的吃起来了也吃不了多少，还会觉得很咸。还有飞说他的工作有段时间要经常的跑工地，每次从工地回公司的时候他必须要点上一杯奶茶，忍不住就是非常的想喝。还有小宇宙说如果我突然想吃肉了，只能说明我最近减肥减的是有点狠了，可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济滨高铁日前启动静态验收，济阳商河滨州市区首次接入高铁网。近日，全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座《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7月10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现在咱们用充电宝啊，这个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安全，所以呢，这个纽曼的超薄的快充充电宝，人家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所以说标准也是非常高。10000毫安的大容量呢，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有 Type C 的接口，也有那个苹果的接口，外加一个另外一个接口，这样的话3台设备同时用着一个充电宝充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它是支持22.5瓦快充的，主流的设备就是半个小时可以充一半以上，并且内部是有他们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就是快充或者是充的时间比较长都不用担心发烫，基本上来说主流的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是可以用的，兼容性还是很强的，并且它的体积很小，只有女生手掌大小，很轻，170克，不占空间，还非常便携，并且有4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官旗价格是198。现在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次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是有一个超底的出厂价，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是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大家可以自行的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承诺是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更加的放心了。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只要109元。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蔡依林八月广州演唱会收官之后呢，将会迎来三个月的假期。但是对于她来说呢，这段时间不是休息，而是她的一个创作期。目前呢，蔡依林已经投入到了新歌的创作当中。对于她来说，其实每一次写歌都是一次重新出发。目前她觉得自己是处于一种很棒的归零的状态，真的很佩服这样的高精力人群呢、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0: 5.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是非题。最近呢，全国多地雷雨天气频繁，很多医院呢在雷暴后的数小时会集中收治大量的突发剧烈咳嗽、胸闷、喘不上气的患者，其中很多人呢之前从来没有确诊过哮喘。其实这个现象呢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这个叫做雷暴哮喘。因为雷暴前呢，强风会将地面的花粉卷至高空的云层，而云层当中的高湿度会使花粉吸水膨胀，闪电的电荷呢又会让它爆裂成直径2到3微米的超细的碎片，下沉气流呢将这些微颗粒压回至近地面的呼吸带，所以它的浓度会骤升10到30倍。这些超细的碎片呢可以绕过我们的鼻腔、咽喉的过滤屏障，直接进入到支气管，所以会经常会导致一些剧烈的干咳、胸闷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尽量在雷暴预警时提前1到2个小时咱们回到室内，并且至少待到这个雷暴结束后4个小时再出来啊，保证这样的安全和健康。北京时间9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五月天，致命与春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王菲《南海姑娘》，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特惠季，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给到大家，专柜价是2180元，但是我们的夏日特惠是只要399，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30%高浓度的玻色因也是首次应用到了眼霜上，专门针对眼周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是可以适配的。而且呢，黑绷带眼霜它的质地是润而不油的，但是用它呢是需要一些手法，就是在用量上不要太多，先用手指乳化，然后在眼周点涂，同步呢进行一些眼周的按摩，那么吸收之后呢就会特别的清爽。其实夏天用也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专柜的价格上千了，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要399。想要改善夏季眼部状况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身成就金狮奖授予演员、导演、制片人乔治·克鲁尼。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9月12日举办。C 罗结束了他最后一届世界杯。据统计 ，C 罗共参加6届世界杯，贡献11球、2次助攻，最好成绩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第四名。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累计9场。天热口渴时，猛灌冷饮，瞬间的透心凉确实很过瘾，但可能让你越喝越渴。冰水会刺激胃肠黏膜血管，导致肠胃吸收水分能力下降。冰水进入体内会刺激神经反射，使体表血管收缩，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此外，冷饮还可能造成胃肠不适，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等。口渴时的最佳选择是温白开水，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

0: 慢酿工艺，原叶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是的，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畅饮福利，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款茶酒融合的新风味，四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是各一罐，每罐呢是一升装，四罐只要59元，把四种茶香全都深度的酿进啤酒当中，正统的英式艾尔精酿工艺，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再加原叶好茶，不掺香精，入口就是茶香麦香的层层交融，冰爽顺口不苦涩。那么一升的超大罐装，四款的爆款口味，龙井茉莉蜜桃乌龙还有毛尖全套配齐了，精致的国风礼盒装，自己喝也好，咱们送人也好，都是相当合适。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整整给到大家四大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居家小酌，或者是看个球，都是特别合适的，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

来自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我的爱对你说，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终于来货了。新版的还没来，但是经典版的有一个简陋级别的神仙机制，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买这一瓶能顶两瓶用大半年。官体价格，这样的一瓶的价格是5880元。之前我们双十一或者是618搞活动的时候，也得是1999，现在是一个临期的福利，就是在1999的基础上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可以拿下一瓶，立省将近5000块钱。保质期是到2027年的5月，整整还有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0瓶现货全部给大家上架，但是每个人咱们限购2瓶，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划算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那么其实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为什么大家都在问它，就是因为它的实力真的是可以说超群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复配5步绷带修护，那么它里面呢是从根源来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夏天的晒后泛红啊，换季敏感，或者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都是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急救修护的，相当于给全脸裹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牢牢锁住青春感。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适配。100毫升官网价格是5880元，现在是临期简陋的活动，超值款100毫升装的经典款的黑绷带才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现货只有1000瓶，每个 ID 严格限购啊，限购2瓶，回复数字7，一键锁定999元的简陋名额，1000元就可以拿下5000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了。北京时间9:48，爱听财货音，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小强依然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非常值得避暑的山东旅行目的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日照。日照的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日照的海啊，真的是胜在沙滩和森林的双向奔赴，完美融合。这里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只有绵长的金沙滩和成片的黑松林，而两种清凉交织，成就了独属于日照的夏日体验。而日照的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呢，真的是避暑的绝佳去处了。7公里长的金色的沙滩旁是7.5平方公里的水杉和黑松林。那走进林间啊，笔直的水杉高耸入云，阳光呢只能透过树枝来洒下细碎的光点。而林间的温度呢比林外要低6度左右，那真的是相当的清爽。从林间的步行几分钟呢，便能够踏入大海的视野了。海风呢带着水汽扑面而来，这森林的清新和海水的咸鲜混在一起，到处真的是双重清凉的感觉。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碧海路201号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直接高德地图搜索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依然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

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福利。另外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我的名字小强，就可以获得视频号的链接，了解更多视频内容了。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三 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 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六天五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 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 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 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 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二加一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四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531-8266-7557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哈，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预告，正式定档7月11日上映。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劳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夏天出门，很多朋友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可能就晒得发烫，而且补涂还得搓泥儿。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一套呢是20ml 的小金瓶的防晒乳，加上60ml 的防晒喷雾，可以说是完美 CP 哈。早晨呢，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而且呢不卡底妆，全身厚涂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喷雾呢就是小巧随身带，无论是旅行还是出差逛街出游，随时补喷，双重的防晒黑科技，无论是出汗还是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而且游泳啊完全都没有问题，不用频繁的反复厚涂了。里面呢是含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的精粹，防晒同时还养肤，而且干皮不紧绷，油皮呢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而普通的洗面奶呢就能够卸干净，不用额外的再卸妆了，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今天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原装礼盒套组特惠只需要139元，139元，自己用或者是送一个伴手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哈，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险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月14号到7月21号，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也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整片蓝天。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济滨高铁日前启动静态验收，济阳商河滨州市区首次接入高铁网。近日，全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座《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7月10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出门，很多朋友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可能就晒得发烫，而且补涂还得搓泥儿。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一套呢是20ml 的小金瓶的防晒乳，加上60ml 的防晒喷雾，可以说是完美 CP 哈。早晨呢，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而且呢不卡底妆，全身厚涂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喷雾呢就是小巧随身带，无论是旅行还是出差、逛街、出游，随时补喷。双重的防晒黑科技，无论是出汗还是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而且游泳啊完全都没有问题，不用频繁的反复厚涂了。里面呢是含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的精粹，防晒同时还养肤，而且干皮不紧绷，油皮呢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而普通的洗面奶呢就能够卸干净，不用额外的再卸妆了，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今天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原装礼盒套组特惠只需要139元，139元，自己用或者是送一个伴手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

0: 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4: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3: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4: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3: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4: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5: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炎炎夏日哈，温度高，紫外线强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哈，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正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处处都有属于夏天的一份快乐，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为你精挑细选，带来夏天的一份美好感受，那就是来自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皮。这款产品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都深度的酿进啤酒里面，正宗的艾尔精酿工艺，原汁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冰爽顺口不苦涩，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装的大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都配齐，精致国风礼盒装，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块钱，烧烤居家小酌都非常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换新夏日酒水的朋友，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传奇大叔中式精酿，12度高麦汁浓度，专属慢酿工艺，低温长时间发酵，口感干净柔和，冰着喝清爽解腻，而且每一罐都是足足一升大容量，精致国风礼盒包装，聚会自饮送朋友，超级有格调。今天专属福利，四罐全套组合只要5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夏夜微醺，烧烤夜宵，和它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锁定这份专属于夏天的畅饮特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身成就金狮奖授予演员、导演、制片人乔治·克鲁尼。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9月12日举办。C 罗结束了他最后一届世界杯。据统计 ，C 罗共参加6届世界杯，贡献11球、2次助攻，最好成绩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第四名。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累计9场。天热口渴时猛灌冷饮，瞬间的透心凉确实很过瘾，但可能让你越喝越渴。冰水会刺激胃肠黏膜血管，导致肠胃吸收水分能力下降。冰水进入体内会刺激神经反射，使体表血管收缩，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此外，冷饮还可能造成胃肠不适，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等。口渴时的最佳选择是温白开水，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错过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一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

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机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1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的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相当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说到夏天的化妆品，几个关键词比较重要，防晒、保湿、修复，对吧？那我们的商城夏日美妆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为你精挑细选的。说到夏天的护肤，防晒肯定是重中之重了，防晒产品肯定逃不开安热莎这个品牌。本周我们商城紧急上架哈，为你带来很多听友都要求的这款防晒产品，那就是安热莎的小金瓶防晒两件套。一套包含了20毫升的防晒乳加上60毫升的防晒喷雾，双重黑科技加持，越晒防护力越强，防水防汗，里面还添加了多种养肤成分，上脸轻薄成膜块，不泛白不闷痘，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12.5小时的抵御紫外线。平时啊，单买一瓶都要1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整套才139块钱，原装礼盒装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趁活动赶快囤上一套哈。我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防晒福利，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搭配60毫升的防晒喷雾，一套配齐。而且它不是单纯防晒，过半养肤精粹，涂完之后呢，不拔干不泛油，上妆不搓泥儿啊，脸和身体都可以使用，长效12.5小时防护。重点是价格，咱们整套礼盒装只要13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夏日防晒一步到位，这款产品抓紧入手。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听首老歌，总能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心情感的生发，它会当我们看到某些物品、听到某些声音、闻到某些味道的时候，身体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它会让我们暂时摆脱现实的一切，特别轻松地享受那种状态、那份回忆。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歌声是可以疗伤的，有治愈作用的。这首歌《走过咖啡屋》是1989年千百惠《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和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成为很多朋友青春时代的一份美好声音印记。歌手千百惠原名钟兰心，在上世纪80-90年代，凭借《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等多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尤其这首《走过咖啡屋》，歌词充满故事感，旋律优美，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千百惠，走过。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济滨高铁日前启动静态验收，济阳商河滨州市区首次接入高铁网。近日，全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百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七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六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7月10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Disco，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在我们这里除了经典好歌之外，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也都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是生活必须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来自纽曼品牌的充电宝。那我们商城的纽曼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30多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扫码就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C 加上苹果，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可以充55分钟以上。内部配置了由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电脑、平板都可以用。兼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而且它体积很小，只有170克，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这次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呢直接合作哈，争取到了秒杀的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那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很放心哈。4种颜色可以选择，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样的产品哈，生活真的是必须的，性价比也高，真的不需要犹豫，赶快去冲吧。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7月14号到7月21号。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啊，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您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了。现在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线路当中哈，云南游、新疆游都在同时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暑假有新疆游、云南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啊抢定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记好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多喜

0: 特，欺骗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逐渐加剧。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段，人体呢非常容易出现乏力、疲倦等苦夏的症状。这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免出现中暑的现象。北京时间下午的2:06，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陪伴。马上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即使生效。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预告，正式定档7月11日上映。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最近啊，好多人出门出行踩大坑，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坐飞机直接被安检拦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是民航更新携带新规了。现在想要随身带上飞机，充电宝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要有正规的3C 认证，其次必须配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两项资质不合规，一律禁止登机。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学生放假、商务出差的高峰期，正在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更换合规充电宝。相信不少朋友们出门嫌麻烦，舍不得换新充电宝，只能临时租借共享充电宝，费时费事不说，还要扣押金，资费贵，而且电量虚标特别不耐用，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别发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满分合规、出行全能的刚需好物，国民30年的数码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行业老牌口碑过硬，民航新规发布之后，品牌第一时间对标新国标生产，整机 3C 资质齐全，机身自带溯源二维码，不管是坐飞机、搭乘高铁、过安检，一扫就放行，完全不用担心被扣。不光安检无忧，这款充电宝实用性直接拉满，标配1万毫安大容量，出行电量够用，容量合规不超标。这款合规款的充电宝，官方旗舰店原价198元，性价比不算高。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独家抄底福利，我们直接联系了品牌原厂合作，砍掉所有中间商差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两个字秒杀，一键下单，到手直降90元，仅需109元，大家收到货品完全可以放心核验，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不修不返修，直接换新机，售后全权兜底。外观还有4款高颜值配色随心挑选，暑期出行刚需好物，合规安全，轻便耐用，价格划算。想要出行省心不踩坑，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下单。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永远在你左右。
1: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2: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2: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2: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2: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3: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1: 天气越来越闷热了，是不是一到晚上就想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但是很多朋友不爱喝普通的啤酒，要么苦涩味重，喝两口满嘴酒水味，喝多了还胀肚。市面上果酒又太甜腻，喝着齁得慌。有没有刚刚好清爽又高级的夏日饮品呢？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夏日微醺宝藏，一款打破传统口感的国风茶酒精酿，把中式茶香和精酿啤酒做到了极致融合，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夏天量身打造的氛围感酒水。这款酒一共有4款国风茶底，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杏芽毛尖，四大茶香口味全覆盖，和咱们平时喝的工业啤酒完全不一样。入口先是清雅绵长的原叶茶香，回味带着啤酒独有的爽烈口感，茶香中混合了酒的苦涩，一口下去清甜顺滑，彻底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又呛口的苦味，不爱喝酒的人也能轻松接受。而且配料大家100%放心，主打一个用料扎实，甄选茶区核心产地的原叶好茶，搭配了高品质的大小麦芽，坚决不用大米淀粉掺水勾兑，实打实的12度高麦汁浓度。划重点了，全程不加香精，不用茶粉调味，所有茶香全部来自天然原叶，风味干净纯粹，口感层次特别的饱满，包装也是氛围感拉满，一升大容量轻奢罐装，颜值超高。不管夏夜出门撸串烧烤，朋友在家小聚，下班居家睡前微醺，午后下午茶闲谈，或是周末团建聚餐，所有夏日休闲场景全都适配，拍照出圈，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听众肯定好奇价格，这种用料考究的国风精酿，线下商超单罐售价都不便宜。今天专属咱们闪电优选的电台听众，给到专属的秒杀福利，四大热门口味，每种口味各一罐，整整4升国风礼盒装，原价100元出头，现在专属特惠只要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下单页面，抓紧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好像每一个阶段毕业都有张杰不同的歌曲来陪伴，最美的太阳、逆战、年轻的战场、致五辈，每一次听都会给人再次启程的力量，不畏前嫌，奔赴理想，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人。振奋人心的歌词也唱出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一起来欣赏张杰带来的这首《逆战》。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

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四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未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济滨高铁日前启动静态验收，济阳商河滨州市区首次接入高铁网。近日，全程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百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七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六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座《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7月10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直接拉满，是不是很多人出门最怕两件事？第一，晒黑晒伤；第二，涂防晒闷痘、搓泥、卡粉。尤其是要学车、军训、出门旅游、日常通勤的朋友，防晒没选对，一整个夏天晒的是又黑又糙，用再多的护肤品全都白费功夫。今天闪灵优选夏日专场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全能防晒王炸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人的防晒难题。这套组合搭配刚刚好，里面包含了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外加60毫升的便携防晒喷雾，居家护肤用防晒乳打底，出门逛街、外出补涂拿喷雾，通勤、海边、军训、徒步，全场景防晒直接配齐，不用分开买，省心又省事儿。它可不是普通的防晒，自带水能加热能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很多防晒一出汗，遇海水就失效，越晒越黑。但是这款恰恰相反，遇水、出汗、高温暴晒的时候，会自动加固防晒膜，超强的防水防汗。哪怕你去海岛玩水，烈日下的军训暴晒，牢牢锁住防护力，高强度日晒也不怕脱防、晒脱皮，重点防护能力直接拉满。正规的 SPF50+的高倍防晒，单次防护时长高达12.5小时，早上出门涂一遍，一整天外出不怕紫外线晒伤，而且清洗超级方便，不需要费劲卸妆，日常普通的洁面就能洗干净，懒人闭眼入。最关键的来了，大家算算价格，市面上随便买一支靠谱的防晒单瓶就要100多。今天闪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原装礼盒整盒到手仅仅只要139元，正装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学生党日常上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户外爱好者出行，全都适配，自留实用，送礼体面又高级。夏天不想晒黑变老，不想护肤翻车的朋友，抓紧行动，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夏日防晒刚需好物，趁活动赶紧囤一套，清爽一整个夏天。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0: 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回忆里老歌中飘来一阵清凉的风。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张磊为当年大热电视剧《谈判官》演绎的片头曲《世界为你转身》，颠覆自我，燃气十足。在一首首影视原声带的演绎上，不仅将剧中人物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加入了自己的情绪感受与过往经历，如沐春风的温暖声音加上深情演唱，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好心情，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咱们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有好心情。我们节目里呢，如果是哪天聊到美食，好吃的，那大家这心情就更好了。
0: 对，这段时间夏天又到了吃知了猴的时候了。
1: 没错啊。
0: 我们的听友群里有位叫做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这位朋友，他已经连续一周晚上去抓知了猴了啊。
1: 特别是这个前天晚上吧，就是那天晚上就
0: 下雨，
1: 哎。他收获颇丰。为什么呢？他说下雨的时候啊，别人都走了，他没走。
0: 他淋得浑身湿透了，抓了200多只。
1: 没人跟他抢，那一个林子里边知了猴都是他的。
0: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猜一下他是哪儿的听友。
1: 能猜出来吗？咱这不都吃这个吗？
0: No， 我跟你讲，在山东这个地方呢，我发觉吃知了猴啊，它从数量上可以判断是哪个地区的朋友。你像包括济南呢、啊，包括像帅说，帅是枣庄的，这个说当地的习惯也没有说一次吃那么一大盘的。我发觉只有临沂地区的朋友，他是一盘一盘的吃。
1: 我感觉都快上盆儿了。
0: 对，就是数量特别多。
1: 就是特别好这口。
0: 是的、啊，然后我们小时候顶多吃上2-3个，那个
1: 就是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对吧？您的这。不能当饭吃啊。
0: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山东本地，可能每一个地区大家的从小的饮食习惯啊，地域习惯啊，都是千差万别的，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来聊什么，就是以前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聊啊，说说你们家乡的特色美食，我们今天反过来。
0: 对。
1: 还是聊当地的特色美食，但是大家来说说一个你接受不了的，就是你的家乡那儿呢都吃这个，
0: 但你就是不行。
1: 大家都爱吃，但是你接受不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这种啊？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还有一个呢，今天下班呢路上大家要这个
1: 注意安全。
0: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
1: 这个、梦也。今天晚上还要是万一再下雨，你别去抓了，
0: 千万不要去啊！
1: 你不能老是富贵险中求啊！
0: 哎呀，这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1: 对，这个虽然说你想的是这个逻辑没毛病，就是一下雨呢，本身知了猴就多都出来了，完了呢，别人都回家了，那没人跟你抢，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那当然啊，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关注，直接跟我们聊天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三 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虽然说我们这个早晨吃饭大家也没有什么惯例，但是应该不会大早上就吃知了猴吧。
1: 你看沉默是金给我们发来两张图片，他说我这个知了猴是年年都有的吃，一般是别人送我的哈，在冰箱里放着。然后第一张图呢，就是在锅里正炸的时候炸的还不错呢，这橙色炸的特别刚好。但关键是第二张图把我们俩都惊到了，因为从小到大呢，我就吃过那个
0: 油炸嘛，
1: 炸了然后上面撒点盐，它居然还拌了一下。
0: 对，用洋葱、
1: 香菜芝麻，
0: 就是应该是凉拌了一下，
1: 对，
0: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新鲜啊。
1: 对，关键是你调料放的是什么？就是它肯定要放点东西拌吧。
0: 我为什么说早餐呢？因为它旁边这小米粥，我感觉就像是个早餐。
1: 是的，而且不光是这个，就是你看它整个的照片的这个光线，它肯定不是晚餐，就是很亮堂啊，就。
0: 猜谜了这是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啊，就是你接受不了什么本地的特色美食，就是本地的特色美食嘛。我们说本地的特色美食肯定就是在您那块家乡啊什么的大家都爱吃，但是你却接受不了。
1: 是的，连青说到的是我之前也说到在食堂我头回看见的那个他们本地的葡萄炒鸡，
0: 对，
1: 他说都说好吃，我接受不了，这感觉怪怪的。
0: 这个我那次也说来着，这可能是济宁的名菜、啊、
1: 济宁的名菜、
0: 那些年说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他说作为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我竟然接受不了鲅鱼水饺、总觉得这个肉散散的口感不好。其实他说的这个理由我觉得都不重要，反正就是他接受不了。
1: 口感散散的，对。
0: 哎，你说如果是海边的朋友不喜欢吃海鲜这事儿，
1: 应该也有，我觉得是的。
0: 应该也
1: 有朋友会觉得
0: 有没有、
1: 有没有他在海边的朋友不能吃海鲜、咱俩换一换。
0: 不爱吃海鲜的啊，
1: 我跟你换一换。
0: 可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请大家来说说，哎，你接受不了什么本地的特色美食？重点就是，哎，你接受不了它。
1: 对，就是大家都爱吃，但你受不了啊。
0: 但是我们省内有选的产品，大家都能接受得了，因为价格合适。朋友们，
1: 你说这两天这个纽曼的充电宝卖的真的不错啊。因为大家首先很识货，咱不说别的，说纽曼这个品牌在这个充电宝上面，它首先就是一个保证啊。
0: 是。
1: 还有呢，咱们是这个新国标可溯源的10000毫安的大容量，而且呢，机身自带了尼龙材质的双线，有 Type C 和苹果的那个接口，再有一个外接口，也就是说三台设备可以同时来充都没有问题的。
0: 是，对，有的时候啊，这个手机上平台上也会给你推一些这个充电宝，但是你一看那个充电宝那品牌都没听说过，
1: 对的，
0: 不敢买。哎，咱还是得买这个品牌的产品。纽曼这个，对吧，这个大家是小时候可能都知道，那时候你买 MP3 的时候可能它还是一个备选。
1: 是的啊。而且呢，它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能够充55%以上，这是对于一个充电宝来讲你拿出去很好用的一点哈。还有呢，它这个内部配置有纽曼家的这个全新芯片和恒温算法，也就是说呢，用了它呢，你比如说你快充久充它不会发烫、
0: 不发热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官方旗舰店呢，它这一款要卖到190多，咱们现在只要10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呢，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的损坏啊，直接换新，大家下单用着都放心了。
1: 对，4个颜色都可以选啊，大家发秒杀进来看一下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发布预告，正式定档7月11日上映。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迪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来自陈林，我挑我的。我们今天也挑啊，我们今天挑一挑这个你们当地的特色美食，有哪一样是你不爱吃的？
1: 怀总说，我接受不了把子肉，吃了好几家的把子肉，吃完之后我这个肠胃老是不舒服呢，就没那个口福啊。
0: 那就是怀总，我觉得可能他吃不了特别油腻的东西。
1: 对，怀总这一点咱俩挺像的。
0: 是不是你平时比较，我印象当中怀总在群里发的，永远都是饺子。
1: 啊，是吗？
0: 他基本上发的美食都是饺子，他可能吃不了特别油腻的一些美食。
1: 啊，我是完全不能吃肥肉的，所以把子肉对我来说也那个啥。但是现在有些纯瘦的，
0: 哎，也有瘦的。
1: 但人家好多人都说纯瘦的，他就不如那个好吃。
0: 他没有把子肉的那个灵魂，灵魂就得是五花肉，有肥有瘦，有皮儿。
1: 嗨。沉默是金说，前面那谁说的鲅鱼水饺不好吃的朋友啊，但是没遇到做的好的。他说我条鲅鱼水饺那馅儿啊，是正经得过我奶奶真传的，可以说是方圆五十里内没有对手。手打馅儿一般得40多分钟，体力活儿能把馅儿打得跟果冻一样 Q 弹。哦，他就跟咱们说到那种，就是那种 Q 弹的那种质地把它打出来哈。
0: 你要说这个鲅鱼饺子啊，大家去到海边也好，或者说我们去那个海鲜饭店也好，
1: 哎，
0: 基本上都会有。但是呢，你仔细去吃呢，真有好吃的，也有不好吃的。
1: 对，
0: 啊，
1: 他说他做的吃起来啊，鲜嫩多汁，怎么会出现散呢？
0: 嗯，
1: 对，确实肯定他们家绝对那个说不能吃的那家绝对不可能跟你是40多分钟打这个馅儿啊，哎。
0: 就像有的朋友这个不喜欢吃饺子，他实际上不是不喜欢吃饺子，
1: 他是没吃过好吃的。
0: 对，他没吃到好吃的啊。
1: 他不喜欢吃的这个美食我头一次听说。
0: 嗯，用地瓜叶下的豆面，就是豆面，就是那个掺了豆子的那个豆面的那个面条，一般都是自己擀的什么的啊。他说我至今不吃，老一辈的人好像很喜欢，也不一定，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口味啊。
1: 就这两样东西我都没吃过，什么地瓜叶儿，豆面条。
0: 豆面那个面条就是有点粗，咱们就说有些人可能吃着觉得干嘛呢，有点
1: 拉嗓子。
0: 哎，用俗话说就是拉嗓子，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啊，本地的一些美食可能真的流传已久，但是有些朋友真的还就接受不了。
0: 对，其实呢，它之所以能成为地方的特色美食，一定是在这个地域大家普遍的都喜欢，但这也不能代表100%，对吧？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来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接受不了什么本地的特色美食。
1: 猪猪妞说那大酒店里面经常上的那个个吃，就是里面带海参的那玩意儿，
0: 吃不了。
1: 他说我真服了，难吃死了。
0: 哎，省钱了。
1: 以后就是有个吃的时候，你把我这份不要了啊。
0: 那不便宜呢，那个。
1: 这真的是。你看你在那省的钱，再在我们这儿买个东西，
0: 那双赢
1: 啊。哎呦，你说这个吃正好可以买咱的那个黑绷带，
0: 是
1: 都能买黑绷带差不多呀。
0: 有那么贵？没那么夸张吧。
1: 你不知道人家猪猪妞吃的那个在海参的是什么样的呀。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这儿反正这个黑绷带在我们这儿反正不贵。
1: 嗯
0: 啊，当然这专柜呢，眼霜15毫升的价格还是不便宜啊，2000多。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一个夏日特惠，同样是15毫升的黑绷带的眼霜，只要399。
1: 哎，大家呢关注一下自己的眼部啊，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眼角啊，包括呢就是你的眼下方的这块区域啊也很重要。而且呢眼霜选的好也很重要，有些眼霜啊它用完了之后它起脂肪粒啊，不吸收啊也不行啊。
0: 是，就特别是收集前的喜欢看球的朋友，你最近看世界杯，你再看看你那个眼周，不光是黑了，纹都会比之前多，因为这个熬夜确实是对这个眼部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1: 对，那这个高端的眼霜啊，黑绷带，那这个平时要卖2000多，咱们现在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399一瓶，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但是数量很少啊，大家赶紧来发秒杀来下单哈。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底下是有那个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眼霜的链接了。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

0: 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当你遇到你不喜欢吃的美食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背叛你的心，
1: 对，
0: 眼神就能看出来你确实不喜欢吃。
1: 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啄木鸟说煎饼徒有虚名，不咋好吃。
0: 徒有虚名。
1: 说到煎饼呢，我们在刚视频直播间里大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啊，就是每个地区的朋友，包括山东，大家都山东人爱吃煎饼，但其实并不是全部都爱吃啊。
0: 啊，基本上是鲁南地区、鲁西南、鲁东南、鲁南，包括鲁中山区。
1: 嗯，
0: 你像鲁北呀、鲁西呀，包括胶东地区，就不怎么吃煎饼啊。
1: 哎，阿峰就说到了，说小时候啊，老吃煎饼，半夜三更的就经常去用石碾压那个
0: 玉米，
1: 或者在他二大爷家呢，用驴来推这个碾，然后再泡发。再用挑着的这个什么叫勾蛋呢？
0: 嗯，其实就是扁担吧。
1: 哦，
0: 完了还得去打那个糊糊。
1: 哦，
0: 才能就是他这个
1: 工序这么复杂呀。
0: 也是因为咱家里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工具都有
1: 都全。
0: 实际上你要是家里都有工具的话。

0: 话，你也不要费这个，不用费这个劲。但是你看，打糊糊，你用电动的那个打呀什么的，你反正是，你要自己做比较费劲。你要是有那个机器的话，就很省事儿。
1: 嗯
0: 啊，要专门去那种地方去打。阿峰说小时候吃的还，你看他倒过来了，小时候吃的还挺香的，现在接受不了了，吃一次觉得头颅做了一遍运动，牙都疼，原来是年龄大了呀。
1: 很有韧劲儿哈、哎、你知道作为济南人呢，其实小时候并没有吃煎饼的习惯，我吃的最早的煎饼是泰安的那种煎饼，它相对来说好咬，有点微微发酸，
0: 那个小米面的，
1: 对对对、后来我吃过临沂的煎饼，包括刘帅带给我的煎饼，它都是属于那种韧性特别足，说实话就是、
0: 就是麦子的，
1: 对、
0: 哎、
1: 我只能就是一点点撕着吃，然后吃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香味，就是它、
0: 哎、
1: 它有那个麦香味、
0: 哎、
1: 但是你要说让我那个卷起来，我咬不动。
0: 那问题来了，那你要是这么说，那咱们这个传统的吃煎饼的这种地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了怎么办呢？你想一个办法。这个好办啊，包括阿峰在内，你看他现在觉得、这个、
1: 泡一泡、啊、
0: 哎，就是泡、稀饭啊，汤啊，哪怕是水啊，你一泡它不就软了吗？
1: 对对，倒是的啊、
0: 哎，可以继续吃。
1: 刚才呢，奇经踏浪大胡子说他在菏泽啊遇到那个就是叫什么钢蛋，他特别吃不了。
0: 钢化蛋，
1: 钢化蛋，你说钢化蛋是什么呀？
0: 对，钢化蛋是什么呀？
1: 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咱们说到的那个活珠子，就是那个叫什么毛蛋、
0: 毛蛋，这确实。
1: 那个我一次也没吃过，
0: 确实接受不了，不是、普通的接受不了，是一刚才那哪个朋友说的？说一点也吃不了，没毛病，就是这种啊，
1: 一点也吃不了。
0: 我们今天是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就是你们当地的特色美食有没有什么是你一点都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哎，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可能很多人都爱吃，但是你呢接受不了它，来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哎，那说到接受不了，我提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唯一接受不了的就
0: 是
1: 价格。
0: 就是、哎，这个你要是说你让我去专柜花那个钱买，我也接受不了。
1: 对，那个堪比一个月的工资了啊，
0: 多吧得。
1: 咱们现在
0: 呢确实不便宜啊。
1: 对、
0: 这个，
1: 平时我们给大家搞活动啊，会打到1999啊，这已经是这个比专柜便宜太多太多了。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了一波，咱们现在有一个捡漏价。
0: 哎，
1: 朋友们，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一个数字7，
0: 对，
1: 发一个数字7，您先看看多少钱，因为这次每人限购两瓶，多买你还不能买，因为它确实价格太低了啊。
0: 你从购物车里就只能是加上两瓶啊。
1: 对。
0: 咱就是说这个黑绷带面霜，它从专柜这么一瓶要5000多，
1: 嗯
0: 啊，
1: 将近6000吧，
0: 100毫升的大瓶要5000多。平时呢，咱们平台上给到的活动价1999，现在呢有一个临期捡漏的活动啊，999就能到手了。
1: 是的，你想想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可以拿下了哈，一瓶立省近5000块。这么划算，那因为是临期捡漏，它到2027年的5月份。
0: 哎呦，这还早呢。你看现在是26年的7月份，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但凡是你，买的少一点都能用完了。
1: 哎，是的啊，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只有1000瓶的现货全部给大家上架了，每人限购2瓶。所以话不多说，大家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数字7，回阿拉伯数字7，而且呢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哈。
0: 到27年的5月份，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从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了就有那个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7，回复7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虽然说我们说是个临期捡漏的产品，但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只有1000瓶的现货已经全部上架了，先到先得哈。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数字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可能是你喜欢葱却不喜欢蒜。
1: 阿峰说我有些接受不了，但凡吃点什么必须得有蒜啊，好像咱们山东是有这个习惯的啊。
0: 我小时候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说的，蒜能解毒，你可以吃一点。
1: 哦，我也是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啊。他说那个饺子的时候吃，包子的时候吃可以，但是那个就是外面啊，饭店呐、啊，串亲戚啊，各种场合它都有蒜，我接受不了、啊。
0: 山东的小饭店啊，甭管你是卖包子、卖饺子、卖面条、卖馄饨，还是卖这那，反正基本上都得配上蒜。
1: 哎，是
0: 桌上得有那么一头。
1: 我觉得这跟年龄也有关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到年轻的时候，我都不能接受。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放开了，你会觉得哎，确实，你比如说这个肉啊，就上蒜，它还挺香的，它激发出一种另外的香味来。
0: 吃肉不吃蒜，
1: 营养少一半。
0: 哎，营养少一半。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咱们山东爱吃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这个我到现在依然接受不了。就是小葱我是可以的，大葱它那个卷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那么喜欢。
0: 对，其实夏天更多的都是吃那个小葱。
1: 嗯
0: 啊，就是它也比较好咬嘛，要真的是大葱、说真的你卷什么里边你也咬不动那个东西。
1: 西西说都喜欢吃那个海肠捞饭，什么烤海肠啊什么的，说卖那么贵这东西，我老觉得它跟蚯蚓似的，这口感呀特别的滑腻怪异，视觉冲击力也特别强。不行不行，我接受不了啊。
0: 这海肠我也能接受，但是呢我也就是没就不觉得它那么
1: 好吃。
0: 好吃，哎，它贵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海肠，但是我这个也不是海边长大的，海肠
1: 它好像不能那个养殖。
0: 对，它是野生的，
1: 它是野生的，
0: 它这个量对吧，它就贵。
1: 是的，袁熙提到了虾酱，他说这玩意儿气味那么刺鼻，一股子发酵的味儿，怎么这么多人爱吃啊？哎呦，你别说，我还真是特别爱吃这种咸腥的味道。
0: 咸腥的味道 啊！大家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说什么？就是您当地的特色美食，有没有哪一样是你接受不了的？
1: 哎，
0: 虽然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嘛，肯定是当地人大多数都很喜欢，但是哎，你接受不了，你可以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本周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茶啤，你能接受吗？就是好多朋友说茶啤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啤酒里面还有茶的香味，它是有那个茶的那个原液的啊。
0: 哎，这个四款口味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四种口味，就是龙井、茉莉、蜜桃、乌龙还有毛尖，四种口味，每一瓶就是每一种口味各一瓶，每一瓶是一升装，咱们给大家组到一起，这个套组呢就是四瓶组到一起给大家直接包邮到家，59块钱。
1: 而且呢它里面是这个原叶好茶哈，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入口呢茶香层层交融，跟那个麦香就是本来的那个啤酒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没尝过的都尝一尝试试吧。
0: 就是你刚入口呢能觉得出来哦这是啤酒，但是它那个后味呢又能带有一点点的那种茶香。
1: 哦，
0: 哎，大家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本身夏天我觉得啤酒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就每天回到家，因为特别是那种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回到家就想喝个冰啤酒。
1: 哎，如果你没喝过这个茶啤，可以来尝一尝哈，59块钱到手，咱们四瓶，每瓶是一升的哈，大家直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伤心的悲欢跟我关，他也与你无关。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济滨高铁日前启动静态验收，济阳商河滨州市区首次接入高铁网。近日全程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百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七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六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7月10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运营和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不说这么文艺，我们就说说当地的特色美食。但是特色美食聊过很多遍，我们今天这个角度比较清奇。
1: 就你不能接受的本地的特色美食，那么一开始就说到知了猴了，但是这就突然说我就不敢吃这个东西，还有蝎子也不敢吃，
0: 是就是虫子类的都接受不了。
1: 那
0: 有没有哪个虫子？
1: 蚕蛹你敢吃吗？
0: 我也不吃
1: 啊，你不吃那个，我吃蚕蛹啊。
0: 就有没有虫子比较好接受的？最低阶的是什么？虫子类的？
1: 我觉得就是知了猴、蚕蛹这种吧。
0: 蚕蛹没有。
1: 就这些是比较低阶，
0: 蝎子已经
1: 你去到云南，你去到云南那边吃到的虫更多，各式各样的，那些有的时候你确实有点害怕的。
0: 真是啊，你知了猴就已经是比较入门的了。
1: 是的，
0: 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接受不了。
1: 还有接受不了的什么呢？那个这个标记说在潍坊旅游的时候吃他那个当地的朝天锅啊，他说我是女生，我接受不了商家推荐的那个长头的那种。
0: 这就是内脏啊，这个比较正常吧。
1: 长头它可能啊，我能理解，就是你其实朝天锅你吃个其他的那种行，可能里面的它放的东西太，是吧，油腻的话你就受不了啊。
0: 是。
1: 还真的就是你看每个人，哦，杨哥说的这个，哎，我不知道外地人吃不吃啊，他说济南人都爱吃的苦肠。
0: 苦肠。
1: 他说我刚来济南上学的时候，同学特别推荐我尝一尝，他说我的天哪，这什么味道，真是难以接受。
0: 是，我也尝过，后来就没再吃了。
1: 你不爱吃吗？
0: 我
1: 特别爱吃苦肠。
0: 不是那么苦，你。
1: 就是他那种有点苦苦的味道才好吃啊。
0: 嗯。
1: 你看。
0: 既然你吃的东西都这么苦了，咱们用点甜的，朋友们。
1: 转折的太好了，朋友们，你要是不发个秒杀都对不起刘帅。
0: 用点这个香奈儿山茶花啊，这个味道，当然这不能吃啊，
1: 这可以，
0: 但是你闻起来它好像就是甜甜的，因为是山茶花味道嘛。
1: 那个说到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啊，好多朋友也关注也想用，但是平时520块钱150毫升，它确实在洗面奶里是比较贵了啊。
0: 这样，但是呢，这个真的好用，真的好用。我们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大家也比较
1: 认可、
0: 认可。主要是我们现在价格比专柜还是便宜不少。
1: 而且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山茶花洗面奶的价格呢，就是你可以选，你比如说你买单支268，它其实要比专柜便宜一半了，对吧？
0: 是。
1: 那你也可以买两支，两支呢再减137，就是说倒数399两支，那两支更划算一点。
0: 那肯定
1: 啊。可是有的朋友说我囤这么多我用不了，你就单支买。你要是觉得这价格更划算，你下单更合适，你就399这个，对吧？
0: 是。这个如果说完全以前没有尝试过，你也可以一支这么去买，268这个价格也 OK 了。但如果说你平时用，哎，你要是借这个机会，你就可以多囤一点。399到手两支的话，那一支的价格等于不到200块钱，
1: 哎，很合适，
0: 还是合适啊。
1: 嗯，
0: 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
1: 奔跑说，虽然呢我是诸城的哈，说诸城呢虽然属于潍坊，但是朝天锅我们这里也很少有，不过还好了，因为我也接受不了，我也觉得它不好吃。
0: 但是诸城有那个
1: 烧肉，
0: 哎，有一次一个也是诸城的朋友带过来，我们尝了尝，还是比较有地方风味的啊。它不是那么的腻。
1: 否极泰来也说大柳树朝天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还分地方吗？
0: 怎么还有品牌呢？
1: 怎么还植入呢？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说说你接受不了的您当地的特色美食。如果说大家想下单那个刚才说的香奈儿山茶花，大家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来自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接受不了的地方特色美食，肯定也是难以忘记的啊。
1: 嗯，
0: 大家一听到我们聊这个，应该脑海当中都能浮现出来，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那说到如此难以忘记啊，奔跑说这知了猴呢，一口一个特别好吃。直到有一天，我吃它之前呢，跟它对视了一眼，再吃就觉得它在我的嘴里用那个爪子刨我的舌头。哎，
0: 奔跑这个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平台上写小作文，就是因为他想象力丰富。
1: 哎，
0: 但你看这个事儿呢，也就是因为他想象力丰富，你怎么知道他给你对视？这都是你自己想象的呀。
1: 你把他炸了，你对视啥呀？小文说，蚕蛹、豆虫、知了猴、蚂蚱等这些有腿的、没腿的虫子类的，我都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哎，那你这个牛蛙什么的能吃吗？
0: 这根本都。不是，
1: 我就问一下
0: 序列，
1: 我就问一下。一梦说毛蛋接受不了啊。
0: 你看今天其实大家的答案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
1: 对，
0: 就是虫子类啊，包括这个毛蛋呐、啊、这些，还是说、接受能接受它的人不少，但是接受不了的也不少。
1: 哎，哦，六月说的这个，他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日照的豆沫子，就叫也叫小豆腐，就是黄豆磨碎之后跟菜。煮在一起，是饭店有卖的啊。
0: 我们小时候我们当地也吃这个，我父母都比较喜欢吃，我呢相对来说就
1: 不爱吃。
0: 我一看到家里做这个心情会比较低落的。
1: 对，他说这玩意儿老拉嗓子了就。
0: 哎，这个而且比较清淡，比较清淡。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接受不了的当地的特色美食。有些美食接受不了，但是咱们经典乐广播在线上给大家的带来的这些产品，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
1: 那当然，
0: 产品能接受，关键是价格也能接受。
1: 是我们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说谁不接受呀？你要是送给我一瓶，我得老开心了。
0: 这个、原价我接受不了，
1: 哎、
0: 但是呢，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就是官网呢卖到5000多，我们现在。日常活动价1999，但是现在给到一个临期捡漏的价格999元。
1: 哎，这是100毫升啊，100毫升大容量啊，不是原来的50毫升呢，是大容量100毫升。提醒大家，这个是保质期到2027年的5月份，
0: 还
1: 有
0: 早着呢，
1: 10个月的时间哈，
0: 还早着呢。
1: 由于它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呢，咱们是1000瓶全部都上架，先到先得，但是每个 ID 只能拍2瓶，最多了啊。
0: 就是我们限购啊，每人限购2瓶。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7啊，别的也不用回来，就回复7就能看到链接。
1: 对的，回复数字7你赶紧来冲啊，一共有1000瓶，很快就卖光了啊。
0: 是
1: 小文说牛蛙好吃的呀，哦，他爱吃，但是 G 除了不能吃知了猴、蝎子之外，说牛蛙、兔子头我也不爱吃。
0: 哎，就是稍微恐怖一点的都接受不了，
1: 都不行啊。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想看一看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就回复阿拉伯数字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小柯，你说我容易吗？开启了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
1: 有啥不容易的？
0: 真不容易、我昨天晚上终于熬夜看了个球。
1: 哦，
0: 就是12点
1: 最精彩的那场
0: 阿根廷对阵这个埃及的比赛。为什么看这个呢？后来我看了看赛程啊，这是最后一场3点之前开球的了、就是从这一场之后往后一直到最后的决赛，所有的比赛都是、最早都是夜里3点，也有4点的，也有5点的，有8点的。
1: 后来一看说也就这个我能再看上这一点了、
0: 因为在12点嘛，咬咬牙还能看一下。但是今天真困呐，我今天真的就是你看你那个看完也就是2点来钟嘛，但是真的困，熬不动夜。
1: 这场比赛这么精彩，你还能
0: 不是，我当时不困，我说今天早上起来困、
1: 反过劲儿来了、
0: 到包括到中午包括到下午都有点困、
1: 嗯、
0: 但是这比赛确实啊，这个阿根廷让二追三逆转埃及绝境逃生进入到8强。另外一场比赛呢，瑞士是闷平这个哥伦比亚、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拿到了另外一个8强名额。
1: 那至此呢，8强已经全部都产生了哈，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0: 这是世界，这不是欧洲杯吗？这不是摩洛哥跟阿根廷拿的外卡，剩下6个参赛队全是欧洲国家、
1: 真的是哦。哎呀，
0: 行吧，这个明天提醒一下朋友们，明天就是今天晚上，明天凌晨没有比赛、没有比赛，下一场世界杯的比赛要到周5的凌晨4点了。大家千万别突然间夜里定了个闹钟说哎我今天看比赛
1: 没比赛、
0: 没了、没了啊。其实从世界杯开始是每天都有比赛的、今天晚上是第一天没有比赛，
1: 断了队了朋友们。
0: 那今天看什么呢？今天晚上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银川四国赛啊，U17男足跟澳大利亚是之前进行了第一轮的比赛，咱们3-0击败了澳大利亚。那今天晚上是第二轮、我们的对手是非洲球队坦桑尼亚 U17， 晚上7点半大家关注一下。
1: 还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哈，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活动即将开启。7月15号开始呢，参与活动可以赢取大奖 Pocket3、 小米投影仪、 Keep 运动手环以及韶音运动耳机，还有100元的生活缴费或者是奶茶外卖券包。哎，
0: 每天上午10点还可以抢100元的油电券包，每天下午3点就是15点抢居家出行健康宠物券包，活动期间全场保障6折起。平安好车主 APP 啊，大家在 APP 的首页搜索车主生活节，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14号，哎呦，14号之前还可以先来预约活动，
1: 对，
0: 预约活动就能抽这个免费的洗车服务，瓜分这个100万积分。
1: 提醒大家哈，一定记得14、15号先来参与一下。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像豆浆油条这样的大众美食还有接受不了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0: 除非就是有的朋友特别不喜欢吃这个豆制品、
1: 啊、
0: 对吧、
1: 啊、
0: 你看默默就说了，他说济宁的那个湖粥，哎呀，
1: 哎，我可爱喝了，
0: 一股子怪味儿、
1: 啊、
0: 为啥那么多人爱喝它确实有股那种湖气味，而且
1: 我觉得可好喝了、啊、
0: 而且它这个粥啊，它里边实际上就是你看着是就是白粥，它里面、嗯，好像有的除了就是有就是原料啊，
1: 有豆子是吧，
0: 哎，米也要加豆子什么的、
1: 嗯、
0: 哎，有些人呢他可能其中某一味他接受不了的话，他是整个他都吃不了
1: 啊、哦、小蜘蛛居然也和怀总一样吃不了把子肉啊、
0: 哎、吃不了把子肉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就基本上、
1: 这个、肥肉就挡着一批人、
0: 哎、就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1: 嗯、
0: 他吃不了肥肉，他这不就吃不了把子肉吗、
1: 嗯、对，所以我至今不知道那个肥瘦相间的把子肉什么味儿，我倒是吃过那个就是纯瘦的，
0: 这还不简单吗？
1: 嗯，
0: 尝一下
1: 啊，
0: 挑战自我啊，
1: 挑战自我，有好多朋友说，哎，我要去那个新疆自驾一下挑战。
0: 你要是去新疆也、啊、也算是挑战自我。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到那边牛羊肉会吃的比较多一些、
1: 哦、那我也不行，
0: 你也有点接受不了。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说真的还真挺好吃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1: 肯定觉得好吃啊。
0: 不爱吃的他说不定也会爱上的，确实是味道不错、
1: 哦、
0: 包括你看我，咱们不是带过朋友们去新疆吗，我到那儿我连那个蔬菜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0: 我比平时要多吃一些。
1: 别宣传了，没名额了、
0: 嗯、嗨，没了吗？
1: 还有几个吧，那个昨天说
0: 还有六个，不是14号那个还有吗？
1: 对啊，还有六个14号那个，但是 不知道现在还剩几个、啊、朋友们，
0: 16个的话有的时候一个家庭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0531-8266-7557，咱们即便是14号的新疆团没有名额了，我们18号还有一个云南的行程。
1: 嗯，对，云南是昆明大理丽江的6天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云南，时间是7月18号到7月23号。
0: 嗯，
1: 然后呢记得啊，我们的暑期团真的是报的特别快，
0: 是
1: 大家要打电话0531-8266-7557，你打这个电话呢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把名额先预定下来啊。
0: 对，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咨询一下。想了解新疆行程的就回新疆，想了解云南行程的就回复云南。
1: 哎，
0: 想要这个电话的啊，你可能说你说的时候我记不住啊，你回复哪个，我们这个电话号码都会给您发过去，0531-8266-7557。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1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身成就金狮奖授予演员、导演、制片人乔治·克鲁尼。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9月12日举办。C 罗结束了他最后一届世界杯。据统计 ，C 罗共参加6届世界杯，贡献11球、2次助攻，最好成绩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第4名。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累计9场。天热口渴时，猛灌冷饮，瞬间的透心凉确实很过瘾，但可能让你越喝越渴。冰水会刺激胃肠黏膜血管，导致肠胃吸收水分能力下降。冰水进入体内会刺激神经反射，使体表血管收缩，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影响散热。此外，冷饮还可能造成胃肠不适，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等。口渴时的最佳选择是温白开水，小口慢饮，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今天说这个接受不了本地的特色美食，再接受不了也不是两三天了啊，可能这是一直都吃不了。
1: 火龙果说甜沫我就不爱喝，就是动不动嘴里能喝到一堆姜沫。
0: 那你主要还是不喜欢
1: 吃
0: 姜。哎，既然是这个接受不了，那咱就不管它，就吃自己喜欢吃的。你看，王世鹏说把子肉多好吃啊，肥肉肥而不腻。那是因为你能
1: 吃肥肉，
0: 哎，能接受它，所以说呢就觉得它特别香。阿坤就直接，你看，下班下班，不好吃的咱不吃啊，接受不了的咱就不用接受，酸菜鱼搞起来，小酒喝起来，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呗。
1: 哎，
0: 对吧，
1: 是的。那个先别下班啊，在下班的最后时刻发个秒杀过来呀、啊、
0: 这也是一部分每天的一部分。
1: 对，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夏天非常必要的防晒组合，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乳60毫升加金灿防晒喷雾60毫升，就是有乳有喷雾啊，给到大家这一套139元。
0: 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虽然说我们说这个一年四季都要防晒，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的，但是到了夏天你格外要注意防晒，因为确实紫外线更强。
1: 它是双重的防晒黑科技啊，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所以大家如果用它游泳啊军训啊完全没有问题，不用反复的涂哈。而且呢它是单纯的，它不单是单纯的防晒，它呢还有这个养肤精粹，涂完之后呢不拔干不泛油，上妆还不搓泥，脸和身体都能抹哈，长效12.5小时的防护。
0: 是我们给大家这次带来的这个套组吧，算是啊，两样加起来139，而且这个量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出门的时候带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说特别大瓶的那种。你看夏天有的朋友要出去旅游，有的朋友要出去度假，有的要出差，哎，这防晒我们老说注意注意，你就把这个带上就可以了。
1: 感谢阿坤哈，真听话，马上发秒杀过来了，人家还没去吃酸菜鱼呢，在酸菜鱼之前发这个秒杀。
0: 哎呦，熊猫宝宝表白了，直接、
1: 哦、哎呦，
0: 爱听你们也不是两三天，那必须的，
1: 谢谢。哎呀，
0: 不然我们销量能这么好吗？
1: 嗨，我跟你说，临下班呢我这心花怒放啊，让大家说的。
0: 是是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1: 嗯，
0: 刚才说的这个小金瓶防晒，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价格也合适，这个量也很合适啊。夏天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提醒大家一定把防晒工作做好。
1: 哎，你看我们想多周到，我们爱你们也不是两三天
0: 的。哎，那必须的，10来年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19: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

0: 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0: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0: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4: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5: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4: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5: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4: 好，一会儿就到。
3: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真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电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来临，我省已全面进入暑汛期，防汛工作以防为主。面对暴雨来袭，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箱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行走要避开窨井和坑洞；二、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三、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啦啦啦。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2: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
9: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00。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1994年，李克勤发行了一张非常唯美和浪漫的专辑，叫做《希望》。这首歌曲《灰姑娘》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李克勤的演唱功力之高一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此这张《希望》专辑，李克勤对音乐把控的大胆度明显升高，从创作到演唱的表现手法都可见成熟精进。不同于歌曲《红日的激昂》，李克勤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演唱呈现出纯美至极的音色变化和浪漫无比的华彩，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感染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克勤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三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们分享。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4:00。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了解。
1: 林琼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而这首发行于1986年的歌曲《堆积》却被包括辛晓琪在内的众多歌手翻唱过。林琼龙还曾经在一次活动中与辛晓琪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晓琪之前还有一名歌手对《堆积》这首歌做了翻唱，他就是蔡国庆。他将这首歌收录在自己1991年的专辑《堆积狂想》中。1994年，林琼龙开始自组小型音乐制作公司，身居幕后，并为伊能静、叶愿玲、吴奇隆、任贤齐、陈小春等众多当红歌手量身定作歌曲。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林琼龙，堆积。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不信，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6: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的蛋皮，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迪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明两天呢，虽然范围和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呢，我省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雷雨或阵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已经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逐渐影响我国近海。巴威后期的路径虽然仍有变数，但是呢，从下周一13号开始，华北、黄淮也都要注意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杨斌说这几天这个雨就是说下就下，今天早上林渠又开始下雨了。依旧晴天说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更勇敢了一些。还有我们的寒冬说，媳妇儿带着老大呢，接着岳父母呢一块出去旅游了，昨天晚上开始独自带老二的模式，孩子哭了好几场要找妈妈呀，希望今晚能好些，好好这个培养咱这个父子感情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你那里天气如何？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云层就是阴云密布，还挺厚的，把我吓得赶紧出门，怕万一一会儿要是下大了把我淋在路上可咋整。但是还好，就是到了单位就发现虚惊一场，但是呢不得不防，所以呢大家一个是带好雨具，还有咱们的行车路上，如果是下雨的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你那里的天气路况都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晚上睡觉空调开几度最合适呢？
1: 身体核心体温降低，我们才能够启动睡眠模式，并且进入深睡眠状态。较为适宜人类睡眠的环境温度是25度左右。如果夜间室内温度超过这一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等等。当夜晚温度过高时，可以采取开空调、吹风扇的降温方式，但是要注意避免冷风对着身体直吹。如果不想开空调，建议将室内多个房间门打开，保证空气流通。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奇迹，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伦心 Superman， 还有我们的文杰、魏伦，早上好 Sunflower， 我们的阿信、葛欣，还有燕子说又是炎热的一天呢。虽然是天天有雨，但是这个温度啊，其实也没见下来。今天早上我还觉得说，哎，挺凉爽的。结果呢，这车开着那小风，感觉它不是那种凉，而是那种温温的感觉。还有我们的罗先生，早安，穆雨熙、季斌、幻宇，以及我们的 CMZ， 还有 WWL 未来等风大雨说，这个丽早上好，下雨天的早上也要早起上班呢啊，主打的又是一个风雨无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了。当然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呢，回复关键数字七，回复一个数字七，本周是有一个经典的赫莲娜黑绷带，它的经典版正装，而且是一个简陋级的神仙机制，就是不是给大家小样中样的，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这个正装的容量呢，一瓶能用大半年，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这一瓶就要5880块钱了，我们双十一或者是618的时候最低最低也就是到1999，现在是给大家的一个临期福利，就是在1999的基础上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现在是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了，一瓶立省近5000块，保质期是截止到2027年5月，还有10个月的超长的使用期，大家放心来用。那么1000瓶的现货现在是全部给大家上架了，但是这个是限购的，大家回复数字七，每个人是限购2瓶，因为确实太合适了。蚂蚁链素颜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里面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复配5步绷带修护，赫莲娜黑绷带它是靠自己的硬实力成为了全球10大面霜之首，从根源来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夏

天咱们晒后泛红，或者是就是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敏感，以及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都能全方位的急救修护，相当于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这也是黑绷带名字的来历啊。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适配，100毫升官旗价格5800多块钱，现在是临期捡漏，超值款的100毫升装的经典款的黑绷带999。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7，蚂蚁林素媛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但是现货是只有1000瓶，每个人是严格限购2瓶，回复数字7，一键锁定999元的捡漏名额，就是1000元，咱们就可以拿下5000元级别的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了。

来自林志炫 This is Life。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聊过一个话题，说这个夏天哪些原来在用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用了，很多听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凉席儿。其实这个凉席儿还有，但是呢材质已经不只是那些竹席啊，或者是咱们以前常见那种麻将块的凉席了，现在呢都是什么冰丝的啊、乳胶的，就是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就是被这些新产品所替代了。其实不管是哪种凉席，夏天最应该比较上心来清洁的物品里边必须有它。如果咱们家

用的就是那种织物型的，比如说冰丝啊，或者是什么亚麻呀，就那种老粗布啊，就这样的织物类的凉席的话，建议每天都晾晒一下，每周擦拭或者是清洗。那么如果是用那种竹席或者是麻将块的，咱们就可以先用温毛巾多擦几遍，再用点淡盐水把正反面的都擦一擦，晾的话就是不要阳光直射，在阴凉处晾干就可以。其实不管是任何的凉席，就是一旦是超龄服役了，用了太多年了，它就是会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和螨虫，引起过敏和皮炎，因为每天都要接触嘛。特别是老人、孩子以及孕妇这些体质较弱的朋友，如果说家里的凉席用了很多年了，是啊，没坏，还能继续用，但是在这个清洁上就要增加一下频率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五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近期济南持续高温，地铁站内却凉意十足，济南市全市近100座地下站点均设置了免费纳凉区，站内还配有全新百宝箱、红糖、创可贴、母婴用品等物资，可按需取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4

来自于郑钦的快乐颂，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我们的王凯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了现在目前路上的情况，他说鲁西北正在下暴雨，咱们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早上，我现在不知道济南这会儿怎么样了，来上班的时候是那种阴沉沉的感觉，但是还没有下。各地的朋友，咱们山东各地的朋友，现在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雨呢，说来就来，容易呢一下就下得很大，容易产生这种积水的情况，特别影响我们的上班路，也欢迎大家提供相关的线索。另外呢，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我们是有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是终于给大家上新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问的，说什么时候还会再上，但是之前呢是没有好的价格，现在是给到大家一支268元，但是推荐大家买两支，因为两支到手只要399。要知道这个在专柜卖的话，一支就要520元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因为这个力度呢没有多少的库存，售完就不会再补了。山茶花洁面呢也是香奈儿美妆线的一个经典之作，现在市面上很多洗面奶是要么洗完就是发干啊发色很紧绷，要么就是洗了跟没洗一样，容易各种的假滑。但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它是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稳稳的维护我们的肌肤屏障，防晒也好淡妆也好就不用二次清洁了，用它直接就可以洗掉。蕴含的山茶花的精粹呢，是能够深入到毛孔来带走各种的油脂啊污垢啊，温和不刺激。所以夏天皮肤容易干燥敏感的朋友，如果说你用普通的洁面洗完之后会出现紧绷啊脱皮啊或者是水分流失，咱们可以来试试山茶花。山茶花的洁面呢是清洁的同时也是能够兼顾保湿的，不紧绷不拔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这次是我们的限时清仓的活动，一支268元，大家呢买两支更合适，买两支的话399元，399回复秒杀就可以带走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7: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